0: 努日曼古利的办公室抽屉像一个百宝箱，囊、饼干、糖果、指甲刀、针线、棉签、擦嘴纸，满满当当，都是他特意为孩子们准备的。可最初他不是这样的，刚当上老师那几年，看到孩子们指甲黑黑的，脸上脏脏的，他也会着急，会板起脸教他们讲卫生。直到他一家一家走进那些孩子的家，才恍然大悟，那些孩子不是不爱干净，是没人教。爸爸妈妈远在外地打工，身边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，没有人告诉他们指甲要一周剪一次，脸要天天洗。从那以后，他的抽屉就再也没有空过。努日曼古利，
1: 一二年级我帮他们剪，三年级开始我站在他们的身边叫他们自己剪。他们最初是害羞自责，后面呢他们也习惯了，我就叫他们你过来我们来洗手，就噔噔噔跑过来了，我们一起洗手，一边洗漱一边聊天，这也是我们的谈心谈话的一个好机会。
0: 孩子们第一次主动把手伸给他的时候，他的心一下软了。努日曼古利，
1: 因为这是信任，如果他不信任我就不会过来的，他信任我，我关心他，我不会嘲笑他，我不会批评他，不会责怪他，所以他们就是很放心的把手伸过来。
0: 对于有些孩子来说，努日曼古利早就不是老师那么简单了。学生在乃普古利，父母长期在外，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始终是努老师朝夕陪伴着他成长。在乃普古利，
2: 我把努日曼古利老师叫过妈妈，从上学以来老师陪了我从一年级到五年级，我想爸爸

0: 的时候，老师就像我妈妈一样带来温暖，鼓励我，安慰我。
1: 学生每和日班说，无论喜怒哀乐，他最先想到的便是努老师。老师总会贴心地拿出零食，静静倾听他心底的小小心事。
0: 我吃过努日芒果里老师带的馕、饼干，还有巧克力、糖果等等，小吃里装满了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和热爱。
1: 努日曼鼓励说：“孩子们第一次喊他妈妈时，他愣了一瞬，随即心里涌上了一股热流。
2: 有时候无意中叫我妈妈，我写的怎么样？有时候就是好几个孩子过来叫妈妈妈妈什么什么什么，就这样，他们叫我妈妈了。我们之间的那些距离呢，一下子就拉近了，又觉得我应该真的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关心他们。
1: 这样细腻的耐心，这样日复一日的温柔，究竟从何而来？”努日曼鼓励说：“源头在母亲那里。小时候，父亲对他极严，为了让他写好字，竟把家里的大门刷成黑色，当做他的练字板。那种不容分说的严厉，让他刻骨铭心，读书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。而同样是乡村教师的母亲，是他严苛童年里的暖意与柔光。多少个夜晚，小小的努日曼鼓励在灯下看着母亲批改作业、书写教案，把每一堂课都打磨得清清楚楚。努日曼鼓励。”
2: 我的眼里呢，妈妈特别厉害，她是我的偶像，也是我的妈妈，也是我的老师。五六年级开始想当一个妈妈一样的老师。
1: 后来，努日曼古丽的母亲永远离开了。不久后，组织将努日曼古丽调往他母亲生前任教的学校，还把他母亲曾经使用的办公桌分配给了他。当他轻轻抚摸过斑驳的桌身时，仿佛握住了母亲温暖的手掌。那一刻，他深知自己接过的不只是一张旧办公桌，更是母亲扎根讲台、未曾圆满的教育使命。努日曼古丽。
2: 摸着妈妈的那个办公桌，很难过。是我们班里的学生们帮我挺过去的。我一看到孩子们一踏上讲台，就忘记一切。
1: 努日曼古丽和孩子们之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爱。这25年，因为彼此，心底变得格外柔软。孩子们说起努老师时，嘴里最常蹦出的一个词是“幸运”。学生谢日帕。
3: 老师，谢谢您，您的出现让我感到除了爸爸妈妈以外，还有人疼我、爱我、关心我。我希望您身体健康，我真的很幸运遇见您。
1: 学生阿里米热。
4: 老师，谢谢您的关心，谢谢您的教育，谢谢您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遇见你，我真的很幸运，很幸运。
1: 25年扎根，25年守望，努日曼古丽用每一天证明着"人民教师"这4个字的分量。而他的愿望朴素干净，像他本人一样。努日曼古丽。
2: 就希望他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，不做坏事，做正道，自己能养活自己，能尽到责任，关心家人，懂得感恩，懂得奉献。

响起放声唱，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，美丽的新疆走一圈，南疆北疆跨天山，乌鲁木齐是省会，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，亚洲大陆正中心，西部的门户遍地